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刚才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来说到了你心中最无可替代的最封神的一款饮料是什么呢？大家也都说了很多啊，你看还有朋友发来私信说到了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温开水，哎，你看所有饮料啊都是负责短暂快乐，只有这个温开水啊才是成年人长久的自律，虽然不惊艳啊，但是最靠谱啊，这也是我每天晨起的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啊，就没有这种气泡的刺激，也没有茶水的苦涩，安安静静的一杯下肚啊，慢慢驱散一夜的沉闷啊。比起很多的冰镇快乐水，我觉得这一杯啊也是留给身体最温暖的早安礼物。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私信啊，他说到了白开水加苦咖啡加蜜雪冰城，哎，第一个呢是起床，第二个呢是加班，第三个呢是生活。你看啊，这是人生的三段式，是不是啊？晨起白开水是谋生，加班苦咖啡是硬扛，蜜雪冰城是用来疗伤的啊，苦和甜穿插着，日子才能继续往前走。哎，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05啊，这个时段啊，我们依然进行到的是音乐大玩家的环节。这个音乐大玩家啊，是一个互动游戏环节啊。今天我们依然是邀请大家来唱一首歌手的歌啊。今天我们要唱的是陈奕迅啊，我觉得大家的耳机当中啊，一定会有一首他的歌。啊，不管是开心、难过、失恋、释怀啊，开心、狂欢，总有一首歌特别应景啊。那今天的互动游戏环节也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欢迎大家来参与K 歌啊，点开你的手机微信啊，发送到开心键盘1-6群，或者是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直接发送。

映给我都是可以的啊。唱一首陈奕迅的任意一首歌，不管你唱的好不好啊，跑不跑调都没有关系啊，大胆开麦，不用专业歌手，普通人照样可以来秀啊，不用不好意思啊，唱歌嘛，对不对啊，快乐第一啊，跑调不扣分，敢唱就是满分啊。欢迎你把你的演唱，欢迎你把你的歌声分享过来，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来揭晓大家的歌声了。

0: 这个时段音乐大玩家互动环节啊，邀请大家来参与，点开手机的微信，发送歌声到开心键盘群里，或者是直接私信给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啊，这两个互动途径都是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的啊。我觉得广播节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就是实时的互动，哎，这是有温度的，对不对？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就是大胆开麦啊，我们上班路上啊做做游戏啊，放松放松啊，轻轻松松的开启全新的美好的一天啊。邀请大家来唱一首陈奕迅的任意一首歌啊，来，我来听听看啊，大家都唱得不错，我刚看了啊，真是人才济济啊，卧虎藏龙啊。这是四群当中的转念一想，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怎么样啊，这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啊，来了。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0: 朋友，
1: 嗯，好听啊啊！你看唱多好听啊！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它发行于应该是2003年哈、啊，那一年我才9岁呢啊！就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还是个孩子。那毫无疑问，这首歌它是一首经典的作品。啊，抒情的作品，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听这首歌没有啥感触，但现在，再听这首歌，其实心境依然不同了。啊，毕竟也是满是故事的10年，或许每个人也都有了这个难忘10年的人。哎，这还有一段啊，这唱的是《孤勇者》。
0: 爱你孤身的寒酸，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去吗

0: 站在光明的才算英雄。
1: 嗯，你看看啊，真的是很好听啊，然后不愧是我们919的听众啊，你看看每个人都能唱上两句啊，我记住你了，这个转念一想，下次继续来参与互动啊。然后这是我看看哈，这是谁的歌声啊，我来翻一翻啊。

这感谢新宿带来的好久不见啊，让我们听出了失恋的感觉啊。你看看啊，这首歌也是一个失恋的经典歌曲，它是电影《失恋三十三天》的插曲啊，然后也是一首啊比较代表性的歌曲吧啊。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非常心酸的感觉啊，特别扎心啊。然后我看到了二群当中啊，这是老 Q， 他说陈奕迅的歌啊会唱的太多了，但是每个都挺难的啊，是挺难的。我觉得入门级的就是像十年这种歌啊，比较难的就是浮夸啊，还有什么这个刚才唱到的那个孤勇者，我觉得都还挺难唱的啊。这是唱的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0: 是给谁听送走。
1: 哎呀妈呀，我的天，你看人家这个老 Q 隐藏多深啊，这是唱多好啊，你这么会唱你咋不多唱唱啊。这个歌还比较冷门，说实话，说实话啊，这首歌我都不知道叫啥名，我还专门搜了一下，叫葡萄成熟时。哎，还唱了一段啊，还唱了一段，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歌。

0: 告白。
1: 哎，这首歌我知道啊，这首歌我知道，叫什么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是不是啊？啊，你看人家老 Q 啊，你禁止专业选手参赛啊，你这唱的也忒好了啊。好的，朋友们啊，我们先来一段广告啊，然后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放大家的歌声啊。这是陈奕迅的《兄妹》。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9: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

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

及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才大家唱的都不错啊，简直是大神云集啊，啊，耳朵怀孕了一样啊。今天咱们音乐大玩家这个互动的环节，邀请大家来唱一首陈奕迅的任意一首歌啊，不管唱的好不好啊，开心最重要，都欢迎你来大胆开麦，点击手机打开微信发送语音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直接私信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护肤没少花钱，但是没看到效果呀？涂了一大堆的瓶瓶罐罐，皮肤还是暗沉没光泽。那今天必须要入手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套组里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的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高效啊。不用费心琢磨搭配，一套可以搞定全脸抗老维稳和修护。这个兰蔻的精纯系列呢，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那作为品牌的高端线呢，用过一次你会懂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拉满啊。这个三件套特别省心啊，一站式配齐，基础补水打底，全脸修护，眼周重点呵护啊，然后里面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真的很扛打啊。用上之后呢，润而不油，也不黏腻，很清爽，不管是干皮呀、混合皮呀，都很合适啊。坚持用一段时间，会发现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了啊。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链接啊。平时想买这么一套的话，没有5000块根本下不来。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150毫升精纯水，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啊，大套盒只要699，还加送礼袋啊。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活力两个字就可以弹出链接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下单。

说到陈奕迅啊，好听的歌实在是太多了啊，随便一首都是回忆啊，什么富士山下是吧，孤勇者，刚才还有人唱到十年，爱情转移，浮夸， K 歌之王，明年今日啊，单车，兄妹等等等等啊，每一首歌啊其实都藏着不同的故事。像陈奕迅的魅力也不是那种炫高音秀技术啊，最厉害的地方是讲故事。同样一首歌，不同的年龄来听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年少听歌听旋律，经过世事再听，可以听懂歌词里的酸甜苦辣啊。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软禁的红，所有词

0: 面容，说了实的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
1: 说白了啊，我有一种在听刘德华唱陈奕迅的歌的感觉啊，尤其是他那个颤音啊，就很像刘德华的风格啊，唱得不错啊。还有一位朋友的私信啊。
0: 朋友，我懂你呀，妙朋友。朋友，我懂你呀，细朋友。

0: 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不见难得有个最佳损友
1: 啊，最佳损友，好听啊，还有这首。

我脸上看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

好家伙，这一开口老江湖了啊，你看看啊，他还有那个 lay back 唱法呢，可了不得啊，呱唧呱唧啊。好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唱歌了啊，音乐大玩家，期待你的歌声啊，期待你的歌声，开心的时候可以听Eason 啊，难过的时候更适合听 Eason， 他是可以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是可以轻轻诉说人世间的遗憾啊、释怀啊、欢喜啊、不甘啊、亲情爱情，全都被他唱尽了。很多人说了，陈奕迅唱的不是歌，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来吧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啊，互动通道依旧期待你的留言回复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27到35度，淮北晴，27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音乐活力派有你更精彩，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7月24号到8月2号啊，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扶阳音乐节正式开灶了，台下炭火烧得通红，肉串在烤架上滋滋冒油，一大堆徐州本土知名烧烤品牌齐聚在这儿，新鲜食材现点现烤，特色小吃、冰爽饮料样样齐全，一口撸串满满徐州烟火味，台上的灯光也就位了，每天晚上乐队现场开唱，各类精彩演出轮番登场啊！

好，时间来到了8:42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到今日份的吃瓜时间啊，今日份的吃瓜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网上真实发生的趣闻啊。话不多说，直接开冲。首先来看第一条啊，说年度最离谱的工地乌龙啊，工人埋头干活，硬生生把工友砌进了墙体的夹层，全员都着疯了啊！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还挺那个。短剧都不敢那么拍啊，谁能想到密室逃脱的终极副本居然在现实工地上免费上演了啊，而且还是地狱难度的。这件事啊，发生在四川德阳的一个装修施工的现场，全程是离谱到离谱，哎，这个监控啊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个7月下旬啊，天气比较闷热啊，工人师傅都是在赶工期，个个干劲拉满啊，埋头框框砌墙啊，风隔间、风隔板、对接管线都是沉浸式干活啊，主打一个手脚飞快，全程专注。在当时啊，现场有位师傅为了调整墙体内部的管线还有接口的细节，他就趁着大家砌外墙的空档呢，悄悄钻进了狭小的墙体夹层里作业了。那重点来了，这个夹层我们都知道，空间是又窄又黑，完全遮住视线了，外面的工友啊压根儿就看不见里面还藏了个人，大家都在各司其职啊，流水线施工，混水泥啊，封钢板，固定板材，一道操作行云流水，直接把整个墙体严丝合缝的给封死了，把半点缝隙都没给留。那最窒息的是啥呢？啊，这位被困的师傅啊，手机啊、水杯、工具全都落在外面了，一样都没带啊，人被直接封在了密闭层的夹层里啊，黑压压一片，喊人没人应啊，出不去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硬生生的被困在墙里了啊。直到傍晚全员收工下班的时候啊，工长点人的时候，这个反复核对人头啊，怎么越数越不对呀，这明明出勤的人咋凭空消失了呀，啊，这整个工地就瞬间慌成一团了啊！所有人全屋排查，角落翻遍，四处呼喊，找了十几分钟都没有踪影啊，差点就以为人员走失出大事了啊！最后还是有人灵光一想，哎，这个刚才封的这个新墙体啊，有没有可能在里边啊，就赶紧联系了消防和工地的负责人啊，大家这个小心翼翼的拆开刚刚砌好的隔板，哎，才把这位藏在墙里的师傅给救出来啊。好在空间通风，没有完全堵死，人毫发无伤，但是呢全程又懵又好笑啊，主打一个上班把自己干进密室了啊。这个网友啊也是吐槽说，别人上班是赚钱啊，他上班是沉浸式密室坐牢，哈哈啊，全年最离谱的工伤没有之一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所有的打工人啊，工地的家人们，施工干活一定要互喊应答，定点清点人数，千万不要孤军奋战啊，要不然呢，下一个社死又惊险的可能就是你了。好了，时间有限啊，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条啊。然后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是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

夏天想逃离徐州酷暑，想看海驰骋草原的伙伴可以看过来。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纯玩团重磅上线了，人气主播亲自带队，告别套路旅游团，28人的精致小团，六天五晚高铁出行，全程没有购物的陷阱，一路解锁北戴河承德皇家园林、乌兰布统、金莲川草原、浑善达克沙地，原汁原味的司马台长城，景色丰富到超乎你的想象。八月有很多团期可以挑选，八月二号小海带队，九月音乐园游会晶晶陪伴，还有16号的看看出行啊，然后919听众专属价格4199，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亲子两个字详细了解，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8651771033 18651771033来报名咨询了。

0: 919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激动难以忘怀。
4: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牌的美妆。刚才有人给我要链接啊，我也一一的发给大家了。大家也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啊，自助去下单啊，回复活力两个字，它会弹出一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今天推荐到的是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699，还加送礼袋。不管是女生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给爱人当礼物，选这个准。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我是逍遥，我们下周见。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靖《心墙》。
1: 眺望碧海和蓝天。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上午9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2: I love it，
8: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3: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和你一起活力出发，把烦恼留在七月，把快乐塞进八月。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这首歌记录了张韶涵多年经历的人生低潮，也告诉我们她还是那个坚强执着和积极乐观的 Angela， 给我们带来前进的力量，告诉我们在人生低谷不要轻言放弃，音乐因你而在。

你而在这首歌里，能听到林俊杰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歌迷的感恩。同样 JJ 的每一首歌都成为了歌迷们青春的记忆，而歌迷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尖叫也都刻在了他的心里。这就是音乐的治愈吧。 SNH48 海沙。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义恩、嚣张。爱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付出，而是两个人的互相珍惜呵护。音乐里慢慢沉淀，江雨晨的晴天娃娃如约而至，用清甜旋律收藏生活里所有细碎温柔。

春里的喜欢就像歌里的天气，晴雨不定，却都因那个人变得特别，每一个音符都成了心底无法复刻的温柔印记。短暂治愈之后，郝云卖艺的小青年带我们奔赴市井人间，感受随性自在的烟火气息。

0: 吉利银河找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原游。

爱的主打歌，萧亚轩精彩的演绎让爱恋的感觉在歌中芳香四溢，更是让人忍不住舞动身体，让所有情绪随风舒展，寻见独属于自己的生活底色。韩庚 Say No。

有时候说不并不容易，它可能意味我们要失去某些看似重要的东西，比如一段关系、一个机会，甚至是一份安逸。真正的勇气在于敢于面对不安与未知，为了更长远的幸福与自我实现，勇敢地做出选择。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当旋律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很多朋友白天忙碌整日，晚间刷看手机，追看赛事，稍不留神就熬到深夜，隔天起来黑眼圈浮现，眼周细纹干纹悄悄冒起，整个人看着憔悴无神。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熬夜党必备的宝藏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售卖15毫升正装需要565元，今天我们带来专属福利，买一得二，两瓶正装到手仅需299元，单瓶价格远低于官网售价。这批货品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入手的朋友，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可以参与限时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冯提莫，佛系少女，轻松甜美的小调，软萌治愈，抛开生活焦虑，简简单单随心度日，做自在松弛的自己。甜戏过后奔赴盛夏浪漫，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氛围感拉满。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首写给热恋的浪漫情歌，可字句间全是来不及挽留的遗憾。这是一段十年感情落幕之后无处安放的怀念，热闹褪去，留给大家一段走心慢歌。张靓颖，我们说好的，献给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我是晶晶，十点见。

是蜃楼。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

团购可以专享 2.5 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 400-710-2862 400-710-2862。 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 2.5 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 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 2.5 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降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 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27到35度，淮北晴，27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原游。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夏日骄阳热烈，城市步履不停，迎着热浪奔赴前路，愿这首歌带给你力量。飞儿乐团 Lydia。

首歌的创作背景是飞儿乐团认识一个很乐观开朗的女孩子，却因为在感情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极和极端。飞儿乐团想安慰她，同时也安慰那些走进困局走不出来的人，于是创作了这首歌。当喧嚣慢慢褪去，音乐便是最好的慰藉。苏打绿，早点回家。

我们始终对那些充满温情的歌曲无法抗拒，因为它总是恰到好处地说出我们所向往的、所渴望的美好的时光。早点回家就是这样一首温暖的歌，不知道这段旋律是否也藏着你的一段往事。郁可唯《路过人间》。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激动难以忘怀。

因格概念，易消察觉，在生活的琐碎中，爱情的种子悄然种下，或许是一个眼神，一句问候，让我们开始有所察觉。别忽视了，因为那有可能是一段美好爱情故事的开端。短暂放空，治愈日常琐碎。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年少时可能是彼此都不够成熟，把坏脾气留给了最亲近的人，所以爱情才会越来越沉重。放手不过是自己挣扎和理智的选择，但是放手不是放下，仍然可以永远怀念，留一份轻松给此刻的时光。毛不易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金志文远走高飞，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唱出你向往的生活状态，抛开所有阻碍，说走就走，哪怕遍体鳞伤，至少不留遗憾。听着这首快乐而坚定的歌，感觉自己又振作起来了。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装鲜花

当旋律响起，就好像路旁含苞待放的花朵终于迎来绽放时刻，静静诉说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沉静中孕育出更深的芬芳。那些经年累月的坚持，在生活琐碎中依旧紧握的手，都藏在这首歌里，被莫文蔚低速的呢喃歌声轻轻托起，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王嘉尔，王嘉尔。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 By Two 记号讲述了分手后难以磨灭的情感创伤，抒情旋律融合电子编曲，歌词用记号象征残留的心灵印记，营造出伤感而迷幻的氛围，延续了他们从甜美偶像向成熟创作的转型轨迹。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李荣浩《乌梅子酱》，用乌梅子酱作为歌名，透出一种酸酸甜甜的味道。一口乌梅子酱，从入口的略带酸涩到厚厚的甜蜜感，像不像是恋爱的感觉？一点羞涩内敛，还有一点温馨浪漫。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蔡健雅《夜盲症》。

小韩的歌词却赋予他动人的情感隐喻。当心底依赖的那个人缺席，世界便像坠入永夜，眼前只剩一片漆黑，连思绪都在黑暗里变得绵长又迷茫。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海芋恋》，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走过的都是岁月，路过的都是风景。告别七月的最后一天，迎接崭新的八月。开场曲，方大同《一百种表情》。

生活中的每一个表情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映射，就像歌曲里描绘的那个女孩，她用笑容感染着周围的人，也传递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积极乐观的人可以影响自己，也会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在悠扬轻快的曲调之中放空思绪。邓紫棋《光年之外》。

0: 想要。
1: 这首歌前奏就令人欲罢不能，缠绵悱恻的歌词结合朗朗上口的旋律，更是将电影中浪漫到极致的一段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音乐里短暂放空，治愈日常琐碎，海来阿木，家和望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激动难以忘怀。

黄霄云，星辰大海，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与磨难，黎明前的黑暗总要努力去寻找出口，向前奔赴，告别上一段情绪，接下来开启一段全新的音乐旅程。周杰伦，龙卷风。

爱情常常带着让人猝不及防的姿态，就像一阵风毫无预兆地吹进生活，带来花的香气，也携着未知的变数。当它吹完就走，我们站在原地看着风中消散的过往，满心都是无力感。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地方，再次路过又是怎样的心情？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用，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27到35度，淮北晴，27到34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

彦斌你记得吗？胡彦斌2003年发行专辑《文武双全》升级版，歌曲由他个人作词作曲创作，不得不说真的是文武双全的全能型音乐人。生活总有细碎烦恼，不妨交给音乐治愈。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拒绝，拒绝那些无关紧要的应酬，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只为了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去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和事，才能让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

0: 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当旋律成为光。

潘城、皮卡潘、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有些爱从一开始就带着不合适的烙印，就像白天与黑夜难共情，飞鸟与鱿鱼难相守。白鸽与乌鸦的爱情再热烈，也敌不过本质的差异。一段轻快旋律，开启惬意收听时光。李宇春，普通 disco。

最初，浦东 disco 在网络平台上凭借其独特的风格和创意，吸引了大量二次元爱好者，在 B 站创下了300万+的播放量。直到2015年最后一天，李宇春在跨年晚会上翻唱了这首歌，让他第一次进入主流视野，实现了次元壁的碰撞。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他是林宥嘉，你是我的眼，下个小时精彩。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7月最后一天了，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匆匆，好与不好我们终将都会释怀。王菲打错了。

慵懒而独特的嗓音搭配简单却富有深意的歌词，营造出一种都市生活的淡然与无奈，旋律轻快却带着一丝寂寞，是王菲音乐中不可多得的清新小品。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胡夏燃点。

旋律由舒缓逐渐激昂，从平静的诉说到最后情感的爆发，胡夏的演绎丝丝入扣。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是否勾起了你那些为梦想拼搏的日子？收拾好心情，奔赴前路。张碧晨，光的方向。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4: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激动难以忘怀。

已会麦浪，这是春风写给原野的情书，是少女藏了一整个春天温柔生长的心动。从桃花初绽到柳叶成海，麦田见证时光流转，爱意随之慢慢沉淀。旋律是风向，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只要心底那片纯粹之地未曾崩塌，只要内心依旧透明，便能自己折射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这便是我们对抗世俗所有喧嚣最温柔也最坚定的力量。一段轻柔曲调，安抚夏日所有焦虑与不安。新生主义，骆雨婷。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5到35度；临沂晴26到34度；商丘阴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最好的陪伴是大手撑起安全感，小手填满细碎温柔，双向奔赴。轻快如风的旋律不只写给恋人，也写给守护我们的家人，并肩多年的挚友。只要身边有人分担你的哀愁，有人共享平凡日常，便是世间最难得的圆满。 TT 万妮达冷战。

爱需要回应，而冷战里最该学会的是在合适的位置掉头。 TT 与万妮达的演唱没有渲染痛苦，反而用温和的声线传递着释怀。那些曾互相躲避的时刻，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最终还是要通过打破僵局得以改变。音符里藏着年少轻狂的梦，随时将热血青春释放。 X9 少年团 Boy。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送上 By Two 最新单曲《记号》，讲述了分手后难以磨灭的情感创伤。抒情旋律融合电子编曲，歌词用记号象征残留的心灵印记，营造出伤感而迷幻的氛围，延续了他们从甜美偶像向成熟创作的转型轨迹。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每个人都会经历一场感情里的雨季，有滂沱大雨，有绵绵阴雨，有走不出的阴霾，有忘不掉的人。我们在雨中流泪挣扎，爱恨交织，以为这场雨永远不会停，可时光总会告诉你，再漫长的雨也有放晴的一刻。王力宏、朱丽叶。

这是多少人青春记忆里的歌啊，仿佛在诉说着一段青春里难以忘怀的故事。那种青涩又真挚的情感，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的一个朱丽叶，无论时间再怎么流转，初恋的美好还是鲜明如初。收工曲，张惠妹，分生。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告别七月的蝉鸣，迎来八月的流火，开场曲华尔乐队穷开心。

一首简单的歌，一段真挚的友情，甚至是一次开怀的大笑，都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小确幸。所以别总愁眉苦脸的，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让快乐充斥你的每一天吧。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2018年的年度神曲，因为歌词十分紧凑，火箭少女们在录音过程中会有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但这种感觉跟歌曲内容相当契合，也体现出少女们鬼马俏皮的气质。一段轻快旋律，吹散午后燥热与烦闷，十个晴天，我成为我的同时，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

0: 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两个六块，一个三块。

宣东，岁银几两。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岁银几两，或为温饱，或为安居，或为心中的那抹温柔。然而在物欲横流间，一定别迷失了自我。人生和

0: 短暂，
1: 多珍惜眼前人，多静心身边事，切莫让浮华遮住了望眼。接下来的旋律，享受夏日片刻松弛。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这首歌唱的是回忆，也是遗憾。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中，我总觉得夏季是最具浪漫气息、最常有故事发生的季节。夏天仿佛用它的繁茂帮人们隐去了内心的很多伤痕。夏日热浪未散，音乐继续相伴。王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1999年，26岁的朴树写出了青春洋溢的 New Boy， 高唱着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经历过后才知道梦想和现实有太多的差距，但希望总还是要有的。音乐响起，那些突然闪现的时刻还是会温柔的岁月。金莎，最后一个夏天。

青春里总有一个人是我们想忘又忘不掉的，在那个夏天我们错过了彼此，后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人都找不到那种心动的感觉了，藏在心底的情绪交给音乐倾诉，以后别做朋友，有请周兴哲。

0: 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

0: 戴雨桐，
1: 来迟，我们总会与某些人、某些事擦肩而过。若是有缘相遇，切莫轻易言别，应当紧紧把握，珍惜眼前的每一刻温存。在音乐的世界里，凭声音感受慵懒的惬意。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0: 晚风轻轻拂过脸颊，带走一天的疲惫。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要停下脚步，感受这片刻的宁静，珍惜身边那些温暖的瞬间。时光悄然远去，旋律从未褪色。齐秦，我多么羡慕你，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1: 有时候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5到35度。临沂晴26到34度，商丘阴转晴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以晴。七月带着夏日的激情缓缓落幕，八月携着更盛的骄阳热烈登场。愿你在新的月份热情不减。林俊杰，江南。

首歌灵感来自香港漫画《风云》，原本歌名叫《天下》，林俊杰创作是先有画面，再用旋律表达。2004年在选歌时，大多数工作人员不看好这首歌，当时还没流行中国风，但是在林俊杰的坚持下，江南大获成功。告别刚刚的一段心绪，新的音乐即将响起，叮当，好难得。

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与那个对的人相遇，那是多么珍贵的缘分。真爱难觅，能与爱人携手同行更是难能可贵。纵然前路坎坷，依旧向阳前行。愿这首歌给予你坚持下去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拉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6。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1: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3: 激动难以忘怀。

蓝心雨，星空剪影。喜欢是藏在星光里的心事，是想躲进对方怀抱的依赖。平凡的夜晚，因为一份温柔的遇见，变得满是浪漫与甜意。晚风、星光、夜色刚好，温柔的嗓音一响起，瞬间沦陷在满是甜意的浪漫里。切换曲风，开启一段全新的夏日听觉时光。

周杰伦的《稻香》就像一台时光机，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那时候家是我们的避风港，田野是我们的游乐场，而梦想则是手中的纸飞机，简单而又充满希望。音乐响自由，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平凡的一天，毛不易在他的创作手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当下生活节奏之快，歌中曾经无比平凡的一天反而越发遥不可及。平凡的一天也是完美的一天，希望这首歌能让每

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李宇春在这首歌里把勇敢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无惧风雨的坚定，冲破黑暗的勇敢，这一切为爱追逐的表达，靠的不是声嘶力竭，而是用最扎实的语调表达最诚实的情绪。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 By Two 记号，讲述了分手后难以磨灭的情感创伤。抒情旋律融合电子编曲，歌词用记号象征残留的心灵印记，营造出伤感而迷幻的氛围，延续了他们从甜美偶像向成熟创作的转型轨迹。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

危险派对，王以太的律动感十分抓人耳膜，让人深陷在慵懒的节奏中一起晃动。刘志佳用婉转的女声声线，让人瞬间置身舞池中央，感受爱情萌动的瞬间。一首熟悉的老歌唤醒尘封的回忆，不知道这段旋律是否也藏着你的一段往事。刘若英，什么时候？天

不必急于催促自己长大，所有的坚强与成熟都会在漫长等候与经历之中慢慢如约而至。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莫文蔚、陈奕迅《外面的世界》，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季扶摇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9: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你看这我爱吃鱼油就来，哎，海苔还是太低调了。再跟各位说一下，不要叫我海苔了，叫我油物，求求你们了，好不好？油物，哎。后天出不出去玩这事儿，哎，就嗨，大家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我们一笑了之，哎，不提，哎，不提，不提，哎。哎，对对对，胡萝卜须说的对，大拐油物，哎，就在这个直播间，目前只有油物。大拐刚才他发信息了，哎，说哎呀，徐州怎么真的热浪啊，欢迎他的回来了，回来了，下周一各位就能看见他了，好吧。牛牛牛牛妈妈说，牛牛说可不可以叫他鱿鱼。牛牛宝贝，你跟谁学的呀，小调皮啊，叫叔叔油物，叫油物叔叔，好不好？哎，咱那些不好的话咱不学不听，好不好？就喊油物。哎，不爱吃鱼油。哎，大拐是谁？这个节目只有油，什么油台，哪有油台，油物。哎，油台呀，海台呀，这个也私底下弟兄弟妹们叫叫就行。哎，拿不上台面。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今天我们开心扭蛋就要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工作之后你听过最有安全感的话是什么。哎，就是不管是谁给你说了这句话，你觉得哎呀赏愿舒服 所有的艰难险阻，哎，我都不怕了，就是这种，好吧？还柠檬说叫玻璃，他给你多些钱啊？这节本地队这节目只有海，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着，好不好？下周、下下周、今后每一天 ，every day 都保持这样的热情。哎，牛妈说等会儿凉快了，带他们去奥莱转一圈。哦，去奥莱干什么呀？是去我们的烧烤大会吗？对。我们的烧烤大会今天还有哈，一直持续到本周天。今天晚上，我下了音乐咚咚锵的节目之后，就会马不停蹄的，连滚带趴的，我就赶到烧烤大会的现场，我还得去那边主持活动。哎，大家在现场也能看见我。吉泰建材说，那就是喊你海苔喽。哎，那要非得喊，我们有什么办法吗？是不是？咱哎。没办法，没办法，大家的呼声这玩意儿呢，你咱管不住是不是啊？哎，我爱吃鱼说没钱也能吃，没钱这样，没钱呢，你们到那就报老吴的名号。哎，反正大拐那天就是也拿了30斤，哎，是30串还是30斤羊肉串，就回家练话术去了。但不差你们这一点了，哎，都给你们带走。这个哎，谢谢嗨嗨星海送出的小心心，你到底是谁个？我怀疑是熟人。谢谢娜爷姐，哎，谢谢各位哈。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欢迎。今天的话题再跟各位说一下哈，特别是我们娜爷姐来到直播间了，是你工作之后让你听过最安心的一句话，让你最有安全感的一句话是什么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那个绿色的微什么信啊，就是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风摸加可爱开心心可爱哎，客客栈栈，哎，对，开心客栈的全拼。我爱吃鱼说我们有团就是不够，到那随便吃，敞开来吃，放心来吃，敞开肚皮吃啊。来看一下大家都啊，凯哥睡不醒，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我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群里也都留言了，我来看一下各位，哎，我看一下啊，战士大哥说啊，让我最有安全感的有事找师傅，师傅妖怪又来了，你惹为师灭了吧。哎，找师傅，哎，应该以前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师傅嘛，对吧？打个毛线圈，你几天没来了，你才来到就问大拐呢，拐子人嘞。他都一个星期没来了，他你还问他，他下周就回来了哈。略略略说，所有人 ，everybody， 向我看齐啊！明天带薪休假两天出去玩啊，1000以内公司报销。你等会儿，谢谢娜姨姐送的大鲜花，嗯。谢谢冰爽西瓜，哎呦，谢谢打个毛线圈送出的小心心。略略，我以为你在那胡扯呢。带薪休假两天，不就是明天周末两天吗？1000以内公司报销。就是贵公司现在入职还来得及吗？哎，不为别的，就想为公司奉献一下自己的热忱，哎，与热情与专业能力，好吗？1000以内公司报销。哇哦。哎，然后他醒了，你这玩意儿，你下次一次性说清楚，你还一然后你就醒了。哎，谢谢茉莉送的小大啤酒。牛妈说：“哎呦，那我现在还带薪休假两个月呢，我也没闲呗。”没事，我也快休假了，我熬完这周我也哎，这时候得放首好歌，哎，我熬出来了，兄弟们。哎，过完今天，我下周我也能哎，就正常的一个工作了，我有自己的工作节奏了，哎。

哎，三胖问怎么回事？就是今天之后，哎，今天之后我下周我就不用这样连轴转了。哎，我可算我能喘口气了。哎，虽然我那么热爱工作，对不对？我很开心。哎，我愿意为工作付出我的一切，付出我所有的时间。但哎，能休息当然也是好的。哎，是。对不起，那一姐说你吓好什么？你吓我一哆嗦。不好意思，你还没有接受我的音乐的熏陶，嘿，多听听就好了。

0: 舒服，舒服了，哎，舒服了，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哎，就在这一刻精神焕发，我再上一周的这样的班我都不怕。哎，不休息，不休息，休息什么？正是奋斗的年龄。哎，向阳儿生说，今年孩子的年休假休了吗？还没有，我等着。哎，家里有两个高考生，哎，考的还不错，哎，是。他们哎呀都不错，马上要开学了，作为舅舅的呢，对，当然要去送他们了，是，我要留着有正事儿用的。哎，快了快了，哎。青灯问说，这个天妹儿还没从云南回来呀，他应该刚下飞机，人家坐的飞机。哎，茉莉说没办升学，办了，哎呀俩全都是整天吃，吃不完自己的升学宴。哎，接待见，这舅舅当的可以，那是你用用孩子奶奶的话，你再大大不过娘舅啊，你怎么能跟娘舅洗上玩呢？哎，你不能跟娘舅跟他胡扯哈。哎，牛马说，那你不得带两个外甥去一趟北戴河大草原？他舅都不得空去。哎，青灯说，你不是不累，你是拐子甜妹不在啊，上班就快乐不挨打了，平时也不挨打。哎，这话有一说一，他只打彭总，哎，咱没有一官半职，人家不打，哎，或者也许我的职位太高了，他也不敢动手，哎，毕竟大家称呼我什么来着？哎，是什么？他敢动手啊？那不想好了他？这个叫就像情言说，领导说你去了解一下，你去沟通一下，你去整理一下。你去负责一下搞定，哎，哎，都是你是吧？哎，公司离了你不赚了，哎，你是公司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不是来打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没教我不懂。行动指南说啊，好羡慕，我们领导只会说，那你自己找他们去沟通啊，回头你自己想想办法好不好？你说这领导你不给你处理难题，让你自己去沟通，那这玩意儿呢？那你要沟通，你写来那位置，让你让他做，让这个行动指南做，啊，你在那坐着，你不给他处理问题啊？你懂不懂？你到底懂不懂啊？你坐那个位置，你不给你切开。巴夫一兰包个蛋，包了。还大红包俩，你有也挣不了他两个红包的钱。娇娇翠说啊，你们那种有后背的感觉真的太靠谱了，你们懂不懂？就是你闯再大的祸，有人给你兜底儿，就是那种感觉，哇！本地推说王心凌要来徐州了，我知道。已经，这是第三四五个朋友告诉我了，哎，你的心灵要来了，是九月份吗？哎，知道，已经在攒钱了，嗯，是的，九月份，对，已经在攒钱了啊，为了我的心灵。
1: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0: 对，我有我的喉咙，哎。公屏上读你的本地推9月27号王心凌来，哎，对，看见了，哎，是，哦，你说的这句话是，徐州那爷说，俺老班会说，我不要过程，我只要结果，你自己处理，你自己摆平，你让你这个老板起来，你让他也起来，哎，什么事儿你都会，你光跟上嘴唇都下嘴唇了，你坐那个位置，你就关心，你关心人脉，你给我想法，你给我解决一下。我多大能耐，我要能有那个能耐，你能当我班长吗？

0: 所有感情赌的，哎呀，对呀，感情这方面咱手拿把掐。哎，感情的这充沛，哎，富裕的多，哎，都是感情。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
1: 咙。Yeah, yeah.茉莉说，哎，不用攒钱，抢票硬撑死啊，也就是抢个看台，往台上一看，心灵跟蚂蚁一样。
0: 我打算抢最便宜的那个。就是虽然我爱心灵，虽然心灵在我心里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非常重要，我就非常喜欢它，对，但是这实力不允许，对，也就是对看台最便宜的那个，嗯，对不起，我现在还不是霸总，你等我的烧烤店，你等我的这个旅行社，我都开起来了，心灵，我搞底，我抢着的偷拍底牌，我就搁台条，我离你最近的位置，我去看你，哎，再也不用你在山南，我在海北了，灵，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你听见我内心的呐喊吗？灵，穷尽一生。我都要为你，啊，我拼尽努力，我开起来我烧烤店，我开起来我的旅行社啊。行吧，这种美梦希望美梦成真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用音乐和世界联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舞心灵的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界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界电动车。金界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界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界，金界更划算。即日起买金界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哎呦各位心灵啊，哎各位丁心灵三心灵，哎王心凌在徐州，我的天，哎呦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充满了心灵，来吧接受心灵的甜美吧，这日子也是让我盼到了，这种好日子必须送给各位。哎，心海的心灵送出了为你打 call， 诚意再诚意，谢谢。什么时候去看心灵？9月份。哎，当然我们直播间现在充满了心灵，哎太多了。哎呀，这个徐心灵、牛心灵啊、妞心灵啊、全胜心灵啊、哎博盈心灵啊，哎都来了，都来了。哎，既然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哎这首歌，哎
9: 哈尼哈尼哈尼哈尼，
11: 哎冷午夜，你不要在这么开心的日子问这么扫兴的问题。他说你感觉心灵漂亮还是嫂子漂亮？
9: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贴身耳机，哈尼，
11: 哎呀呀，我们直播间这甜度太高了。哎哎哎，等会儿，王心凌徐州演唱会筹备组，哎什么什么？哎，大家下午好，你好，你，哎哎，你是哎哎，有点慌张，有点慌张，有点慌张，有点慌，你等会儿缓缓，听是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9: 甜言蜜语，
11: 等一下，这是什么？这你是真的假的？啊，我这有点慌张，我们就跟心灵就是哎，你面对面一样。来，工作啊，在工作，在工作，哎，认认真真的工作。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把我这个正儿八经的样子。分享给心灵好不好？我看有个海苔说要看心，哎，既然这样说，那就是不知道谁改的名了。但是我依然很开心，是的，依然很开心。哎，战士大哥也来了，好久不见，哎。今天我们工作，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工作之后你听到最有安全感的一句话是什么？就说心灵喜欢海。哦，心灵有一首歌跟海有关系，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7: 过会儿就给你们放这首歌。哎，
11: 然后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然后那个这 栀子花一半下说啊，为啥你们说的那些领导，哎，我怎么遇不到呢？啊，就那些问你要结果、问你要过程的，你还要这样的领导？啊，你不知道从哪拜来的，你现在这么好的领导？软嘟嘟的女孩子说，这份工作你放心做啊，你搞不定就给我打电话。哦，不好意思，语气用错了，应该这样。
13: 小软啊，这份工作你放心做，搞不定随时给我打电话 ，OK？ 哇！
11: 那爷说，谁提心灵演唱会的啊？这事儿谁说的？你给我出来！你看这个屏幕里边这玩意儿还有人样吗？你激动的。牛妈妈姐说，要我这样的领导要，哎，会做饭。哎，什么事儿都自己去担着，哎，要。当然，我们的领导也非常好，嗯，对，吴总，嗯，是，秦总、惠太都好。
14: 王心凌去做演唱会筹备组说，我们领导说海苔要看，
11: 就既然这样的话，那叫海苔就叫海苔吧。金麒麟说，大拐欠你米儿咋办？那我上他家喝稀饭去。他妈给他少的稀饭我都给喝走，欠我多少米我就喝多少稀饭。这首歌给大家推荐一下，是来自心灵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宁静的我。
15: 那年夏天不就是这个夏天？哎，
11: 头像换好了。哎，你等会儿，等我这样吧，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这首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我要把我跟心凌的合照存一下。

当然既然说到海哈，这个跟我们一块去看大海好不好？我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带各位一块出去玩6天5晚的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一趟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8月2号是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然后919的重分一口价4199，哎，我带醒灵一块去。各位可以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哎，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提示进入我们的群，然后就可以去咨询了，也可以拨打电话 1-8-6-5-1-7-7-1-0-3-3。 来继续听歌吧。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5到35度。临沂晴，26到34度。商丘阴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梦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心灵的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依稀说，王心凌的粉丝都是80后的大佬，而你也是80后，你也是大。首先我是个90后，不好意思。所以我如果是90后的话，我就不用是大佬了，对不对？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只是内心喜欢心灵的这样一个大男孩。就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只是一个青涩的大男孩。欢迎巧巧，欢迎独家记忆来到直播间啊。哎呀，你这玩意儿，这个王心凌徐州演唱会筹备组说，我去问问票务组的同事，看看票先解决。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抢。哎呦，这太麻烦了，我自己可以抢的，真的，我愿意努力的。哎，那牛妈妈爱的，你赶紧把你原来的名字给我改回来。哎，然后星海的心灵，他以前就是那个柠檬，他说毁了，我忘了我之前的名字怎么拼了，就是。有个柠檬什么 solution 什么，哎，对，就那样的。哎，是末路契约，说你能抢桌吧，我努力努力呗，抢不到我就在奥体外边我听呗，我就能站在外边，我要支持他，我一定是这样的。哈哈哈，王心凌，你叫本地推什么用户什么，是你吗？呀，都概率大恩大德，兄弟记在心里了。哎呦，我原来的名字也不会了。那对，你就是这个名字，你就是心灵徐州演唱会筹备组啊？你真的，你不是哄我的？ 哎呀，开心开心开心，哎，就生活真的是有了期待，哎，有了期待之后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哎，无所谓，就工作这个就热爱工作，哎，我就喜欢工作，就喜欢听领导，还是你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工作之后你听过最安心的话是什么，最让你有安全感的话是什么。哎，就是小海，这件事交给你来负责，哎，你下班之前给我一份非常详细的解决方案，做成 PPT， 哎，牛马，你干什么？你黑唬人做什么的？他艾特一下这个筹备组，说给你三个数，赶紧改回来，不然讨你。我们直播间再怎么说，哎，怎么说？我在直播间一直说我们直播间的氛围是什么？热爱，有爱，充满了温暖。爱 peace and love 充满了爱的直播间，动粗动武那不是我们的风格，好不好？筹备组说，我最安心的就是心灵说他最喜欢海苔。你说的海苔是我吗？三胖说，三心灵说，三心灵，三胖心灵说。今天有爱不了一点，温柔不了一，怎么回事呢？啊，怎么个回事？还上雅约？你上雅约？上雅约给谁呀？给筹备组吗？不允许，我就站在这不允许。一些说你忘你没了，回头弟妹回家讨回你。我们家也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就是夫唱妇随，就对这样的一个氛围，就还从来不动手。你动手那什么人爱动手啊？

哎，这就除了大拐，哎呀。管理呢，这个冷语说管理呢，管理员呢，哎，把这个叫醒铃的，把那些叫醒铃的都踢出去，让他醒一醒。不好意思，管理叫嗨嗨嗨。没想到吧，啊。那叫什么规则，什么，哎，在什么是在规则，我就是那个规则，哎。那也说网管来，网管你过来，哎，有人不行了，他不管了，他不管紧了，赶紧的。不管了，那一定是饿的，饿了怎么办？饿了就去吃好吃的。那去哪儿吃呢？去我们烧烤大会吧。我们的烧烤大会就在徐州杉杉奥莱，一直持续到8月2号。今天晚上我会在音乐咚咚锵结束之后马不停蹄的赶到烧烤大会的现场，哎，给各位去主持今天晚上的演出，然后也会在现场去吃点好吃的，对，让我的大脑让我的肚子全部都充盈起来，迎接心灵的到来。在现场有非常好非常多的好吃的，除了一些小吃，还有咱们本地的一些烧烤烤这个商家都在现场的，还有小饮料啊，有带度数的有不带度数的，各位反正今天周五嘛，明天又不上班啊，到那放松一下，听听歌，吃吃烤串，是不是？就在徐州杉杉奥莱，一直持续到8月2号，今天晚上是我主持，欢迎大家前来捧场。哎，柠檬你改回来了，你所以你改一个自己认识的单词不行吗？你难为死自己了，你真的。怎么啊，丁心凌，你在说什么？说我要去现场掏你。来啊来啊来啊，只要你承认心凌，心凌会来看我。哎，无所谓，你动手我都忍了，丁心凌，哎，我忍了。欢迎二村村民李心凌来到直播间，各位没有加关注的左上角加个关注啊！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工作之后你听过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安心的事情。零度飞行说，客户反复无理推翻需求，我左右为难，领导守住我的底线，你不要一味的妥协客户，合理的底线我帮你守护。男女都心灵，对啊，男女都心灵，哎，王心凌徐州啊，大家直播间刷刷礼物，是这样的，是这样甜甜的声音，没错，就是他。来吧，哎，这个三毛三心灵说，你等我在组团去淘他，我忍不了一点点了，我烧烤大会见你们哦。丁女士说晚上几点结束？大概在10点半左右，如果有现场还有朋友的话应该也不会那么快结束，没有一个固定的点儿。你反正客人在我们就不会消失，好吧。牛妈说你今天骑的电动车还是开着？我今天开着车，因为要马不停蹄的赶到烧烤大会的现场，所以我就开了车来了，不好意思，我电瓶车你们不能偷咯，你们也不能让小狗狗去咯，哎，不好意思，嘿哈，让你们失算喽！哈哈。三炮说：“他现在搁直播间多大？哎，咱一点法都没有哈！哎呀，这就是一个垂死前的狂欢吧！”哈哈。啊，对对对。既当裁判，既当选手，又当裁判，规则就在我的手里。哎，对，就是这样。嗯，龙宇说：“我扯轮子，我给你卸了。”你干什么？我车轮子刚换的，你要给我卸车轮子？牛马说：“太好啦，今天晚上能掏海哥掏到晚上10点多。”你这种坏习气跟谁学的啊？你这弟弟得说你了啊。筹备组说不要紧，我们会把车轮子都贴上心灵的照片。不行，这样心灵会头晕的。嗯，我们要爱护他，只能让他坐在我的副驾上。行吧，这个美梦我多希望它能够成真，而且一直不要醒，但是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如果有时间，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怎么了？你们要在直播间要掏谁啊？我看一下啊，谢谢，我是小小凤凤说，你声音好好听，谢谢谢谢。柠檬说，哥弟弟是救不了你了，就怕连我一起掏。那你们要掏谁？我看一下，真的。小满全无说，我拿麻袋套着他。冷雨说，开直播打吧。依稀说，几点啊几点啊，你们约着干什么？奥牛妈说，7:30不见不散。三胖子说，按着他的事交给我了啊。小满无权说，7:30也行。那爷说，掏你我又不用定做你。啊，你们要掏我呀？为什么还要去云龙湖掏？哇，牛妈说，老广老广，哎，老广就在主持台的门口，老广门口集合。徐州大爷说，我们约着掏安海啊。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冷哥说，王心凌3岁的闺女秀，真的，心凌啊，心凌不要再提她了。哎呀，小红说，怕你看不见，再说一遍。看到了看到了，看都看到了，看到了。
4: 如果有时间，
5: 好吧，这样正常了是不是？哎呀，干什么动不动你们就要动武动粗，这跟谁学的坏习惯？上班太累了想爆钩，你这位朋友来了，你们掏我爆屋，我爆不喷总、哎、要掏一起掏。当然他们说的是什么，你好大胖灯，他们说的是我们在烧烤大会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今天晚上我会去现场主持，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或者有时间的话

还没有想好今天晚上跟朋友亲戚去哪儿聚会的，可以到我们烧烤大会的现场，除了有非常好吃的烧烤，还有地道的一些小吃啊、还有休闲集市，另外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演出会带到给各位啊。小满全无事，你叫鹏哥吧，会分担一半你的火力。是的，我今天专门问了，我说彭总今天是你去还是西宋哥去，他说是我去，我说好的哥哥，这样我就不怕了。哎，淡定干什么，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日子里非要如此的暴躁，这么暴躁不好不好。徐州那爷艾特丁心凌女士说，你让咱儿放心踢，哎，踢累了我给咱儿买好吃的，哎，他只管踢他海叔就孩子是学足球的，我又不是，你这还是让孩子学的一学不好的，不好不行。哎哎，最后看大家的几条留言哈，我记得我们群里还有好多留言都没有念了，来不及念了，大家真的呀呀。黄磊说，我今天给大家放15天的假，你凭什么给大家你放假，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儿？菠萝妈妈说，15号发工资，遇到周末节日遇到周末节假日还会提前发哦，就是15号如果是周六的话他会提14号发，你这真的好公司好单位。哎，我爱吃鱼说，海苔安想吃牛腰，牛腰子，牛腰子是有卖这玩意儿的吗？啊，香香公主在我们群里说，怕啥啊，你自己怼啊，哎，有老板给你担着的，只要你掰动手你自己怼，那个嘴你就动手动嘴，哎，只要掰动手抖精，安全感就是这样的啊。冷雨说，今天的直播看得有多少有点腻味，有点消化不良的感觉，哈哈，那就今天晚上去我们烧烤大会的现场喝点小饮料，嗯，带度数不带度数的都有，当然喝了带度数的一定要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依稀问，我想问一下孩儿，拐那30斤的串儿钱最后谁付的？彭总付的呀，那不是彭总说的吗，能让他去练一下话术，不是这样吗？嗯，我接到的信息是这样啊，反正我看视频是这样的，那是不是真的咱就不知道了。哎，小满全无说，我给咱大侄子带个粉色的车，哎，我喜欢粉色，哎，粉色是我心灵的应援，是我给他的应援色，哎，是对。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儿了，我们本周的心情也要到这儿喽。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稍后的5点音乐动动枪广播端继续再见，开心客栈下周一再见，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您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呢，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

0: 京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5: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23年前的今天，周杰伦用妈妈的名字给华语乐坛留下一张无法复制的叶惠美，而其中唯一一首没有 MV 却让无数人单曲循环整个青春的歌，就是请

每当这段前奏响起，我们才恍然，原来最代表这张专辑的，不是暗黑，不是宏大，而是最柔软的少年心事。梁静茹、偶阵雨，稍后你还可以听到方大同，特别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悸动难以忘怀，
9: 筹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歌词中对生命美好事物的感激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我不向人们传递着漫长岁月中那些平淡又珍贵的小幸福。

王力宏《伯牙》觉醒，古筝旋律融合现代节奏，将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故事写进旋律。歌词诉说世人万千相逢，可灵魂共鸣的知己寥寥无几，道尽人与人之间难得的懂得。告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伏天一到啊，徐州城就成了一锅烧开的水，暑气混着羊肉的鲜香从每一条巷口蒸腾出来。但是呢，任凭白天如何的人声鼎沸，过了午夜十二点之后，还能为你亮着一盏灯的羊肉馆，放眼全城可能就只有老八羊肉馆这一家店。这家店呢是在中学街上，也已经开了十好几年。我每次去呢都会来一份烧羊杂，干脆长韧，肺片绵软，还有你一碗连汤带肉的吃是最过瘾的。这家店呢还有肚包肉，其实很多羊肉馆子是吃不到这道菜的，因为它是一个功夫菜，羊肚紧紧的裹住羊肉馅儿，然后你蘸上蒜泥醋汁，哇，酸辣爽脆。他们家的炒菜也都很好吃，猛火锅爆炒特别的有锅气，拉皮肉丝端上桌的时候，哎，那个拉皮晶莹，带着一些小气泡，一筷子夹起来颤颤巍巍的晃。孜然臭干外焦里嫩，独特的香味被热油激发得非常的霸道张扬。还有醋浆绿豆芽，哎，清清爽爽的一盘，火候刚刚好，脆生生的。这家店最神奇的是，它不是营业到凌晨十二点多，它是24小时营业，这在徐州也几乎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就像一位不打烊的老友，无论你是加班到深夜，还是刚从酒局脱身，永远守着那锅羊汤等着你。所以说，如果想夜宵吃点炒菜，吃点羊肉，这家店真的是还很不错的选择。那这个周末除了可以去咱们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各种各样的老店羊肉馆子好好的爽吃一顿，还可以去到徐州杉杉奥特莱斯感受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这个活动呢就持续到8月2号，也就是这周日，所以大家还有3天的时间可以去感受现场呢，有本土优质的烧烤品牌啊，特色小吃，冰爽饮品，你在那儿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听着歌，而且现场还有特别多的福利活动。吃完了之后呢，再去山上来那么逛两圈，哎呀，美滋滋。一直到8月2号，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一共是10天的狂欢，还有最后的3天，所以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了啊！回到音乐中，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

0: 顺义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明天呢就是八月份了，暑假已经过半，那各位如果还有想带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八月份即将出发的这个6天5晚的精华游精品纯玩团。8月2号小海带队出发，如果你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跟着跟上啊。8月9号是晶晶，8月16号是我，带大家去哪儿呢？这个6天5晚它涵盖的风景非常的多，北戴河海滨浴场、承德避暑山庄，还有乌兰布统草原、司马台长城等等等等。而且跟着我们去，首先你这个怎么玩不用操心了，不用再做攻略了。那住宿咱们是5晚给大家全部做了升级，有1晚秦皇岛5钻酒店，有多伦承德4钻酒店，还能带你体验非常有特色的草原蒙古包。餐食呢5早5正，有海景餐、满族宫廷餐、草原蒙餐，也是带你去领略各地的烟火风味。38座新车，资深司机、金牌导游、24小时管家、双重保险、全程守护，4199一价全包。那小朋友的价格呢肯定会更加的优惠一些，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号您搜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当然还有一种更方便的方式，直接去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有我微信的朋友如果想要了解，直接给我的微信发送旅游、发送亲子都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全拼，看看饿了小写全拼。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飞儿乐团我要飞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各位周末快乐。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

0: 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2: 下班快乐，欢迎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小海。终于到周五了，耶哈，我真的辛苦了，哈哈，今天就要画上句号了，再坚持最后4个半小时，哎，我周末就到眼前了，第一首歌必须燃起来，开启这个周五的狂欢模式。

张杰逆战，听完整个人都燃起来了，战斗吧少年青年中年，哎，再坚持最后一下，哎，周末的胜利就在前方了。热血过后我们来一点仙气儿飘飘，来降降温。接下来这位歌手不仅长得美，唱起古风歌来也更是仙气十足，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鞠婧祎叹元夕，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一下古风的诗意和唯美。

鞠婧祎《叹云溪》，非常古风的一首歌。青春是什么？是在操场上奔跑，是在教室里偷偷的看，是小心翼翼的喜欢，是等一个回答的忐忑。接下来这首歌满满的少年气息，青涩又真诚，像校园里最纯粹的心动。等你的回答 TF 家族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当旋律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小海。你是不是觉得总觉得这护肤啊，你也没少花钱，你瓶瓶罐罐的什么都买了，哎，这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啊？那你今天一定要入手这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套组里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不用再费心琢磨怎么去搭配了，一套全部给你搞定，全脸抗老维稳和修护。兰蔻的精纯系列真的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啊，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得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三个件套组特别的省心，精纯水加面霜加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重点呵护，不用额外的费心去搭配，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真的是很能打。精纯水的流动性非常好，轻轻一拍就能够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夏天去使用，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适用。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皮肤状态非常的稳定，熬夜之后的暗沉黄气，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都显得更加的饱满有光泽，那种由内而外的好状态真的肉眼可见。平时买这么一套没有500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来了，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一个大套盒，今天只要699元，还加送您一个礼袋。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送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给爱人当礼物，都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限时福利，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你几千块钱的，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699，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

刘珂矣半壶沙，像是一幅山水画，像一首禅意的诗。那禅意很宁静，但是周五的氛围就要嗨起来才行。接下来这首不用我多说，来听一下前奏，全场跟着一起动起来。周杰伦，我的地盘。

周杰伦《我的地盘》，听完是不是瞬间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用着翻盖手机，彩铃设置成周杰伦啊，发短信的时候还要按着条数去算，恐怕发多了。收到喜欢人的短信能够开心半天，还不舍得删，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太简单了。回忆过后，我们来一首戳心的情歌。情歌里谁没当过傻瓜呢？明知道有可能会受伤，还是会义无反顾，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还是舍不得放手。温岚，傻瓜。

0: 绿箭 A2 鲜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

0: 顾好幸福家。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宿迁晴27到37度；济宁阴转晴26到35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小嗨。明天周末了啊，这明天也是8月份了，出去玩去吧，你再不玩暑假都要结束了。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各位抓紧时间来报名啦！我们有官方电台的公信力给您做加持，自家的人气主播在这里，哎，全程跟团，比市面上普通的旅行团让您更放心更靠谱，一路贴心相伴，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本来计划8月2号是我带团的，但是对，看情况吧，好不好？然后8月6号是晶晶带团，8月9号是晶晶带团，8月16号是看看带团。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一个人，性价比给你直接拉满了。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全都是配。想要报名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来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我们第一天会在徐州搭乘高铁直达秦皇岛，入住轻奢市区5钻酒店，第一晚在秦皇岛市区是自由打卡，第二晚是打卡环渤海超大的海滨浴场，3.8公里的绵长沙滩，免费提供儿童挖沙工具。我看董董姐发来的视频，有小朋友挖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水母，直接当海蜇吃了，凉拌咔咔吃，嘎嘎脆。第三天是深度游览皇家避暑庄园，包含门票还有一个导游的精讲，深度的去感受清代皇家行宫的底蕴，午餐享用特色，满足皇家风味。第四天是草原，咱在草原上狂欢一天，畅游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然后第五天呢，赠送380元的草原四驱越野车深度穿越3个小时，让你在上面骑3个小时，一次性骑够。哎，驰骋在草原无人区的秘境，中午品尝正宗的草原猛餐，大口吃肉，大口喝奶。然后第六天呢，我们就直接去中国长城之最的司马台明代原始长城，然后结束之后呢，统一往北京高铁站，16点之后坐高铁返回徐州，这样一趟完美的旅程就结束了。 好，希望各位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旅程。没有报名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也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微信的旅游群，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8651771033咨询报名。

陶喆，普通朋友，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游，回来咱就不是普通朋友了哈。陶喆一直是 R&B 的教科书级别的存在啊，每一个转音，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普通朋友的身份有点心酸，我们来换一个元气满满的，他的声音就是元气本身，一开口就能够照亮所有的黑暗。张韶涵 C 打调。

张韶涵的声音永远这么有力量，不管过了多少年，她站在那里唱歌就还是那个闪闪发光的公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爱，需要被理解，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需要一个懂自己的人。接下来这位歌手用她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唱出这种需要的感觉，言人中很需要。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黑 TFM 就是爱音乐。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腔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周五了，想好去哪儿放松一下了吗？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徐州的小伙伴们注意了，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而来，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超长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年换新，玩水遛娃，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都来了。持续到8月2号的扶阳音乐节重磅开嗨，再也不用纠结去哪里吃了，一站打卡全徐州地道烧烤，扶阳美味老广八戒扶阳记齐聚现场，烧烤搭配灵魂甜醋，地道十足，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桥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一次吃尽，全天还有乐队给您伴唱，姗姗而来变身露天 Love House。想要清凉遛娃的也注意一下，三楼空中花园每天的16点免费开放，200平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

超合适。姗姗奥莱暑期更全新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重装品牌光格不停，重磅活动轮番登场。8月1号 CBA 球星王仕鹏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购物福利千万别错过。姗姗奥莱会员月一直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00、500、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积分。全新门店，清凉玩水，夏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这个暑期徐州姗姗奥莱等你解锁整夏清凉狂欢。这么诱人还不赶紧来吗？是心动啊，一口甜加吃可爱多吗？

吃可爱多吗？去哪里吃啊？去烧烤大会吃吧。今天晚上我们烧烤大会我会去那里主持啊，然后明天后天还有一共三天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还没有去逛一下的可以去逛一下，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小吃，另外还有徐州本土的一些优质烧烤品牌也会在现场看到啊，吃烧烤听曲儿啊，喝饮料，喝有度数的和没度数的都可以哈。这个夏天我们抓紧时间抓住烧烤大会的小尾巴，去享受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在烧烤大会的现场等着各位，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

0: 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爪，大湖的优，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南拳妈妈，
12: 现在是傍晚6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5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6点段的第一首歌，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机会。
1: 还记得去年夏天的烧烤大会吗？今年我们又开始了，今天已经是倒数第三天了。还没有去过的朋友抓紧时间啊，会持续到8月2号，一共10天，今天是倒数第三天，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最后三天的时间，现场有烧烤，有休闲集市，有潮流的音乐，抓紧时间左手烧烤右手摇摆，把夏日所有的燥热瞬间一扫而空，会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让我们在音乐的热浪里摇滚起来，享受独属于徐州的烟火魅力。

萧敬腾，疼爱，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哇哦，爱一个人最深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吧。但是幸福的时光有时候就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去珍惜。时间一直在倒数，我们剩下的快乐每一秒都很珍贵。接下来这首邓紫棋倒数，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告诉你，珍惜当下，好好去爱，因为时间不等人。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家人们好消息啊，专为宝爸宝妈们准备的重磅福利，办小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孩子的安全守护，现在入手超划算，重点推荐这款小天才第五，官方定价599元，现在办理小小天才卡活动价只要299元，直接省一半，还有全系列热门机型可选，性价比拉满，快来徐州移动服务厅咨询办理吧。再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这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套组里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平时买这么一套没有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来了，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的一个大套盒，只要699元，还加送礼袋，这个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啦。精神系列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贵呢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哎，众所周知，官网买下来一套真的要5000多块钱，平时根本你不舍得买。那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啊，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精纯水和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699，而且跟各位说一下，全年最低价了，没有这个价格了，心动就抓紧时间买，男士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妈妈都可以，他们一定特别的喜欢，女生们自己买，爱自己就从爱自己的皮肤开始，做自己的女王，做人人羡慕的女王。套组准备了一个精美的礼袋，我们给各位做一个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试花，哎，徐州试花的这两个试花，您就可以去抢购咯。真的没有多久的时间了，只在今天了，时间一秒一秒的就过去了，您算一下还有多久节目就结束，结束了你就不一定能买到了，真的限量给各位做的福利，正品保障，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699，您就可以买到三个正装的组成的大套盒，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秒针李克勤，王鹤野。

这个夏天想好去哪里玩了吗？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奥莱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超长的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持续到8月2号的扶阳音乐节正在开嗨，再也不用纠结去哪里吃了，一站式打卡全徐州地道烧烤扶阳美味，现场的老广八戒扶阳记都有，烧烤搭配灵魂的醋汁，甜醋地道十足，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桥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一次吃尽。每天晚上还都有精彩的演出给各位，我们从日落一直唱到星光满天。另外想要清凉遛娃的也要注意一下，三楼空中花园每天16点免费开放200平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超级合适。姗姗奥莱暑期更是全面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重装品牌逛个不停，重磅活动也是轮番登场，8月1号 CBA 球星王世鹏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就在明天，同步也会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购物福利千万也不要错过。姗姗奥莱会员月从7月28号一直持续到8月9号在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7月31号今天张丹峰在直播间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积分。全新门店、清凉玩水、夏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陪齐。这个暑假徐州姗姗奥莱等你来解锁清凉夏日狂欢，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做一个嗨咖张惠妹。

张惠妹嗨咖，阿妹的舞台感染力真的太强了，隔着耳机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沸腾的氛围。周五的夜晚就该这样，尽情释放，尽情快乐。那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他总是默默地对你好，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总是把你放在第一位，但是你没有珍惜过。萧煌奇，好好先生，温暖的男生，唱着最深情的守候。

萧煌奇缓缓唱进默默付出的好好先生，一位包容的、迁就的，把所有的温柔全部都留给了对方，独自咽下空落与遗憾，单方面的温柔耗尽，才明白界限无法模糊，爱散了就连朋友都难做。接下来这首艾莉安娜·格兰德的《我们不能做朋友》，唱出了情感落幕之后没法退回普通朋友的清醒与决绝。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还有没有下单的吗？抓紧时间，我们兰蔻精纯三件套组给各位带到的是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精纯水的流动性非常好，轻轻一拍就能够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非常的合适，坚持用一个短短的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熬夜之后的暗沉黄气，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也显得更加的饱满有光泽，这种由内而外的好状态真的是肉眼可见。平时想买一套这样的纯正装，根本5000块钱你都下不来。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成一个大套盒，只要699元，还加送礼袋，不管是男生买来送给女朋友，送给老婆，送给妈妈，还是这个自己买送给自己都是可以的，女生买送自己，男生买送别人，当然自己用也行哈，这个选这个都是没错了。限量福利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试花就可以抢购了。精纯系列好用众所周知，但是贵也是众所周知啊，官网一套下来要5000多块钱，但平时你根本不舍得买，是不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呢？啊，你或者是半个月的工资，你也不舍得呢，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啊，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成一个大套盒，只要699元，而且跟各位保证是全年最低价了。心动的抓紧时间去买。我们给各位准备了精美的礼袋，另外也是给各位保证一个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就可以抢购啦。对自己好一点，这600多块钱你又不贵又不输，你多疯狂才能舍得去消费一把吧，是不是？5月天，疯狂世界。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光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让我们疯狂起来，一块儿出去玩吧。8月9号8月16号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团纯玩团，28人的轻奢小团，坐高铁往返的旅行团，全程零购物纯玩团就要发车了，一趟打卡了咱们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一个人，这性价比没得说。如果您有时间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就可以进入我们旅游群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在住宿方面，我们是全新升级了，5晚分层特色住宿，1晚秦皇岛市区五钻酒店，3晚多伦携程，承德的4钻品质酒店，还有1碗草原特色蒙古包。我们餐食包含了5早5正1盛1味特色美食全面覆盖，其中还有满足宫廷宴、草原游牧蒙套餐。感兴趣的抓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推文咯。跟各位来请个假哈，我现在下了节目啊，对，因为后面15分钟大哥大家有什么好听的歌就先听着啊，我要去烧烤大会的现场了，如果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到烧烤大会来找我，之前在开心客栈我们约好的，我们来现场见好不好，消费找彭总买单。来，感谢各位5天的陪伴啊，我们有机会在音乐咚咚锵再见，祝各位周末愉快。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激动难以忘。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宿迁晴27到37度；济宁阴转晴26到35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5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一样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曲肘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宿迁晴，27到37度。济宁阴转晴，26到35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K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5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0: 激动难以忘怀。

起来，放晴天，我就要飞起来，放晴天。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宿迁晴27到37度；济宁阴转晴26到35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5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6度；淮安晴，26到35度；宿迁晴，27到37度；济宁阴转晴，26到35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

0: 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我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用音乐和诗。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现在是早上6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7到36度，宿州晴26到36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淮安晴27到35度，宿迁晴28到36度，济宁阴转小雨26到33度，商丘阴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0: 三年。
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0: 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5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10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7度。济南多云，28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8度。合肥晴，25到35度。郑州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小红帽说，
5: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5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延安小雨19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

0: 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悸动难以忘怀，

0: 修玄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早上8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